这个节目一开场啊，我先说一句啊，朋友们，我真的就是我很不想成为一行人中那个电灯泡，你知道吗？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三个人一块出门啊，人家他俩是情侣，我也非常不明白啊，就是之前有两对情侣一起去爬山，把我给叫上了，是让我跟你们主持吗？请问啊，还是让我给你们拍照啊？还是你们在山顶给我安排一个相亲对象啊？其实真的很希望下一秒就谈上恋爱，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周末请不要再约我去给你们这些小情侣拍照了。大家都知道，小天天的拍照水平是非常不错的啊。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单身都是自找的啊。要知道那种直球型的女生还是不多的，大部分呢都是暗示你可以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你这个暗示你压根听不懂。相当说大学篮球场上一个学妹拉住了我的手，她说，她还没有说话我就挣脱了她，冲去篮球场上说比赛开始了别拉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任性直率，就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说一种单纯负责任。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啊，我们回眸我们的过去啊，忆往昔峥嵘岁月啊，你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让你说出来呢？让你说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咱们就是说告诉大家，告诉现在的啊00后啊啊，你们在遇到另一半的时候你主动一点，谢谢。好像他们也不需要我们教。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你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的暗示呢？说出来吧。干脆说了，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说今晚的月色好美，我说确实，然后就没然后了。那你可能是没看上人家是吗？但是那姑娘可能说今晚的月色好美，她可能等你接茬，嗯，不，没有你美是吧。她现在觉得这词儿怎么那么油腻呢？怎么小石说女同事说她室友昨晚上梦到了我了，他让我也猜他是哪个室友，我说我不想知道啊、哦，是这样的是吗？啊、哦，人家本来想给你谋划一下子啊、哦，结果就让你给怼回去了是吧？对位说了，你看人家今天好不好看？谁？人家谁？我估计这你说这话应该是开玩笑哈、啊。某一天他说啊，他说这个女孩问啊，我梦见你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啊，然后某一天说。啊，梦和现实是相反的。哎，这梦和他梦见了你是他的男朋友，那么现实是相反的，也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验证异性是否对你有意思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方喜欢你的表现的时候，对方喜不喜欢你还不确定，但是你肯定是对人家有意思了，你知道吧。当你去网上搜索答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经常帮助你，想单独在一起，总是嘘寒问暖这三点。你说我就觉得就奇了怪了，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哈，都是找一些理由跟对方多接触，比如说，哎，找你帮个忙啊，或者帮你个忙啊，哎，到我这儿我是真的看不出对方在暗示我啊，当年的我，现在就成熟了。当初有一姑娘约我出门啊，自告奋勇的帮我这个拿包提水，你看看现在上哪儿找这样姑娘去？现在反过来了，你得帮人家拿是不是？然后那姑娘一把扛起我都扛不动的那个器材啊，当时我可能还小吧，还就是大学那会儿是吧？哎，然后这个当时还问呢，就是乐天哥哥你累不累啊？你渴不渴？要不要我帮你个忙啊？就是我观察了他很久，最后鼓起了勇气，我说，哎呀，我说其实吧，我也不太需要助理。你瞅瞅啊，我通过实际经历告诉你啊，人都是在成长。那至于说想单独在一起这一条呢，暂时还没有什么经验啊，因为作为一个爱看热闹的人，我长这么大几乎是没落过单啊。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咱们就教教各位，就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这几十年来，呵呵，有没有这个那哪些异性给你了一些暗示啊，是不是啊？杨志说了，好问题，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能不错过，我都错过了24年了。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啊？有没有第一时间能发现别人喜欢你的方法？真没有，真的，这全靠你自己啊。然后那个查底世界说，大一的时候暗恋了一个男生啊，有一次我们晚上压马路，我说室友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他说没关系，身正不怕硬自斜啊。这个男孩目前至今应该还在单身吧。雪雪说了，人的三大错觉，手机在响，有人在敲门，他喜欢我。哎，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别人喜欢你是一种错觉的话，那咱们就恐怕是每年这个你都得过一个节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这样的啊，这当一个人就是说你平时在网络上经常搜，就或者是你经常想到一个人的时候，那多数就是爱上他了。你说这个某度上说了啊，需要对方暗示吗？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啊，你感觉的对方喜欢你啊，你对方喜欢你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如果你感觉的不到他的喜欢，那他就不喜欢你，也不用暗示自己。其实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不怀疑自己啊，尤其是你像我每天我照镜子，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喜欢我。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啊。这说到关于暗恋这件事儿，你看看啊，这一说，这好像这里边的道道很多啊。这比如说，当初这个李美丽桌子上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一次性的小勺啊，他就没地儿放啊，又觉得放在自己桌子上很乱，他转头呢，他就送给了另外一个男同事啊。过了两天，那哥们儿给我发一消息，说天啊，你说这个李美丽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是不是啊？我上网查了，送勺子是隐晦的表白的意思，我真服了。谁表白送塑料勺子，兄弟？不是你脑补你也得有个度啊，兄弟，是吧？人家错过别人的暗示，你是暗示自己暗示，对吧？啊，你就算是送你一勺，怎么也得很精致吧，是吧？你送一塑料的，估计对你这表白也不是很真切呀，这个。

要提醒大家，如果对方暗示你啊，和你用复杂的脑袋瓜子去解释人家的意思是两码事儿啊，这只能证明你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啊，有点有很多自恋啊，不是有点自恋啊，是有很多自恋。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呢，在这里跟大伙分享一些判断的方法啊，比如第一条就是语言，如果对方总是跟你就是对你的话呀进行多重的解释，以此获得你的特殊关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多半啊就是可能是对你有点意思了，是吧？那很可能是为了搭讪和吸引你。第二就是礼物赠送，比如说送一盒巧克力呀。第三呢，约会啊，不仅仅是看电影，而且是在非正式场合之下邀请对方一起来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聚会，主要是展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最好呢能够进一步的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这就让我想起当初一位师妹啊找我学篮球，后来呢在我不厌其烦的和学妹的虚心求教之下，她抢了我的球。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出其不意，是吧？所以说当你注意到有人跟你聊天特别频繁的时候啊，当然有可能这个人嘴碎像我一样，或者是对你表达出强烈的好奇心的时候呢，基本上对方对你是有意思的啊。我们同事之间从来不会关注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买什么呀，喜欢什么呀，不喜欢什么，下班玩什么，周末干什么，我们只会关注一件事，领导开完会之后吃什么。而且这个吃什么的这个话题往往会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去讨论。当然了，今天聊的这些暗示的东西，大家可以反过来用在你暗恋的那个人身上，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回应啊。所以说这就是教你们的小诀窍啊，有没有用啊，肯定有用，但是呢你肯定要怎么用，但是你不要用的太过于明显啊，让人家发现了，是吧？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当你注意到有一个人聊天跟你特别频繁的时候，哎，这就有可能了，是吧？天天没黑没夜的聊啊，晚上也不想睡觉，就是想跟你发消息，是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朗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细节，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美国官员称有信心签署。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

0: 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8: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 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

0: 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5: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4: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5: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7: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8: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7: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9: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7: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四红星。

0: 现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四红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 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 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

0: 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一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

0: 耀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属于天秤座的目的地有哪些呢？位于伦敦西区的诺丁山，因为1999年休格兰特和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五彩缤纷的房子从前面向远处延伸，在阳光的照射下，明快的色彩很难不让人心生雀跃。在这里，天秤座们可以纵情探索街巷中的古着首饰店和美食市集，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20世纪的90年代，郑钧以真诚动人的音乐走红，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这些歌都是广泛传唱的歌曲，他给予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后来的怒放、稍安勿躁等等，他更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态度，即我只做我喜欢的音乐。他大胆质朴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因此奠定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句台词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一个人见过远山沧海，眼前的苟且就变得微不足道，别人的非议，无谓的纠缠，内心的怨恨都能够一一放下。也唯有如此，你才能轻装前行，奔赴更美。

我曾经在楼道里看过一则广告，广告词写着说太阳能维修，然后下面就有人用笔写了一句接上啊，说月亮可更换，然后觉得这句话很可爱，就分享给身边的人，没有想到那个身边人很快回复说星星不闪包退还。那你看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够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很不容易，这样的人会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经历一些可可爱爱的事。就像有句歌词说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他是唯一的应答。

陈慧琳当年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艺术之道奚仲文发现，9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仙乐飘飘》出道，98年他以首《记事本》在内地走红，声线优美，作品旋律动听，又擅长舞蹈，尤其是很高挑的身材，在娱乐圈一出道就备受关注。演艺圈数年，他一直维持几乎零瑕疵的公众形象，被视作实力兼偶像派歌手，因为从不带情绪工作，努力又踏实，所以他是有口皆碑的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艺人。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书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4: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3: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我们一般人和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4: 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一本讲治疗的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灵挺健康的啊。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治疗，但是短期治疗本身，如果我告诉大家定义，大家就可以知道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
3: 嗯，
4: 他关注的是我们所要的未来，我们所要实现目标，我们究竟想过成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有哪些力量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灵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幸福美好人生的朋友。
3: 哎，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冰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作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冰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4: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书。实际上它是想通过故事、案例和反思的方式启发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生活不一定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变得美好。我想说呢，有一位心理治疗

0: 师就曾经说过哈，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痛苦必须解除，人生才能变得美好。但实际上，痛苦的解除不等于人生就一定会幸福。有一个现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人是感受不到不痛苦的，人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就想，痛苦消除了，人生不就幸福了吗？可是当你不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对是这件事是无感的，比如说健康，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都觉得健康就好了。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身心健康，但我们一定会幸福吗？所以这本书想告诉你，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有问题，但我们依然有美好的可能。我也经常觉得，你看每一个生命啊，可能都是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挑战，但是当这个生命还在存在的时候，它一定超过了它所面对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每时每刻，生命都有很多美好，有很多奇迹、力量和资源等待我们每个人去发现。
1: 王斌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大部分的不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想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那美好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得到吗？
0: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美好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不能感受到不痛苦，也就是说许多美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却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和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用心的主动的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美好啊，我经常觉得，哎，起床睁眼又是一天，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一想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睁眼发现我又活过来了。我记得有一位作家用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他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微型的死亡，我们每一次又从死亡当中苏醒过来，这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样去克服，去正视它，然后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之后，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次作为作者之一的汪斌博士一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啊，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天说，哎呀，就在此刻活出美好，就在此刻发现美好。那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不完美的部分，我自己做人做事不完美的部分。所以后来呢，当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当我接触了这本书的核心理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之后啊，我就觉得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您刚才讲到了说对我作为作者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以前我可能更多关注我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一种发现美好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觉得不完美，那我给他打了80分，那我以前就在想，为什么离100分还有20分，怎么能做到？但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会想另一件事，我做到了80分，这个80分当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有一种美好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的，很多的时候还要去

0: 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除了我的努力之外，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还要感谢这个因缘和合。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要感谢的美好太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程焦点解决之后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啊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就想把这些美好，我的这些改变心得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朋友。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大家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呀，有两位，许维素以及汪冰。那请问一下啊，作者之一的汪冰，您和许维素，您二位作者是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分工的？那许维素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2: 说起我的合著者许维素老师呢，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和感动的啊。实际上我接触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就是因为上了许维素老师的课。那许维素老师呢，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啊，在华语世界当中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疗师了，他的学生也众多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哇，许老师的智慧打动了我，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在他的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因为它而受益的人们。那其实就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缘起啊。当时我是很忐忑的，因为许维素老师在我眼中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啊。他本身呢是心理咨询的教授，然后有多年丰富的咨询经验，然后这个著作等身啊。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在这个治疗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进行简单沟通之后，大概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啊，许维素老师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的难产啊，因为许维素老师也是个对学术要求很高的人，我自己对我的文字啊，对我所写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也是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在这个成书，从有这个主意种了一个种子，到慢慢它成长开花结果变成今天的这本书，大概经历了近乎十年的时间，我们有三番五次的来回的修改。但是我也想作为作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写作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有纠结的，但它也绝对是个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在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实现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也想感谢许老师啊，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给我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重要的收获。
1: 我看到了这本书，也认认真真的读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包括自序。这本书的目录确实让我有小作文的感受，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01章，放下期待与自己和解。放下母亲的期待，我终于看见了自己。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落实目标思维，生活启示，用想象力超越问题，自助行动方案，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开始。啊，再说一个养育吧。养育这章的大标题是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关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僵局，其实都隐藏着改变与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

0: 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怎样设计这本书的目录的？这本书里面有亲密关系啊，有职场当中的内容，还有呢家庭关系等等，还有自我成长。其实啊，这几大方面啊加在一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啊两三百页的小书，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所以怎样选择哪些的内容进入到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谈到了，这是您和许维素老师啊，您二位35年心理咨询实务经验，20年的心理学实践心得，那为什么几十年的不管是案例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浓缩在这样的一本300页的小书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
1: 谢谢刘莎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目录，也是我的这个得意的创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的啊，实际上许维素老师他是做咨询的，他有很多丰富的咨询的经验累积，包括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分析啊，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常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许维素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刘莎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来做心理咨询人的往返对话。其实我有时候跟许维素老师开玩笑啊，我说您是一个被心理咨询耽误的金牌编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前面的故事时候，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好像你是一个隐形人，或者是咨询室墙上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了咨询室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维素老师用一种对话体的方式，生动的记述了咨询的过程。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读者们啊，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是咨询室的摄像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坐在许维素老师对面椅子上的那个来访者。所以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仅会看到别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有共鸣，你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故事的部分，它有点像一次虚拟的心理咨询。你来到了和维素老师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能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许维素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师一般行云流水的咨询背后啊，实际是有大师的思考和脉络在的，能不能把您坐在来访者对面的椅子上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一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于是就有了刚才刘莎念到的叫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就是一个咨询师告诉我们，他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借由这一部分呢，如果您是对咨询感兴趣的，或者您是个助人者，您就知道哦，我如何像许老师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呢，下面就是我这个部分了哈。我的部分叫生活启示，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以我的视角啊，从积极心理学和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解的角度，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般人从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读到、领悟到哪些生活智慧，而这一部分是我认为啊，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就把咨询室当中故事这些让我们流泪

0: 让我们心痛、让我们纠结、又让我们看到希望的这些案例，能够转化成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也听很多人说哈、啊，说这个汪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很好，看了很多书，但是我经常有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每当出现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从知道到做到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设计了一个叫自助行动方案。不仅我们对生活有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把启示变成你日常可做的东西，就是从知道到行动。
1: 实际上呢，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有5大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觉醒，看见自己；第二个章节连接，重塑亲密关系；第三个章节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第四个章节任性，在困境中安顿身心；第五个章节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5大章节呢？
0: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呢大概是写了18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交流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把这10几个案例呢放在了不同的主题，有点像框啊。如果您对哪个框啊是你目前最迫切关注的，你就可以先从这一章里的故事读起。那其实这些案例也是想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说，本书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人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自助，我们要学会自我帮助。在每一章无论是什么内容，你会发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国人收藏的故事。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啊，以1.04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了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啊，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其实呢，围绕着这幅画作呀，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3: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的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把那幅画还给他。斯蒂夫说，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这幅画。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2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他致电给斯蒂夫，再次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1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要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以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据说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外国人的收藏其实挺有意思，除了收藏油画啊、艺术品啊，哎，什么邮票啊、明信片啊、火柴盒啊、烟标、报纸啊，都可以成为收藏大王。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呀，好嘛，搜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克基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雷伯兹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捷豹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顾启深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3: 罗伯特是一个有钱的富商，在一次拍卖会上面，他是挫败了各路的富豪，以天价将一盒有史以来最名贵的雪茄烟买到了手。这么贵重的物品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啊。买到手之后，为了防止意外，罗伯特马上为这盒雪茄买了盗险、火险等等好几个保险。本来罗伯特是打算长期收藏并且保存着这个宝贝，可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雪茄烟的诱惑了，哎呀，干脆尝一支吧。点着之后这么一品尝，哎呀，果然是价格不菲呀，真是不同凡响。哎呦，这个味道好妙。哎，尝了一支还想尝第二支，尝完第二支，哎，要不我再来一支。就这么着一支一支的品尝啊，不到一个月，一盒24支雪茄全都尝完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刘翔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3: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名字叫迈克，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罗伯特以天价买了这么一盒雪茄，并且呢自己给抽完了，所以他就拜访罗伯特，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您为雪茄保了活险吗？罗伯特正在为白白花去的一大笔保险费用懊丧呢，顺口答应就说了一句，嗨，是啊。迈克一听立即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罗伯特先生，您要发横财了，您现在可以以雪茄遭遇火灾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罗伯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呦，迈克先生，亏您还是个大律师啊。哦，我自己抽了的雪茄嘛，我跟人家保险公司要索赔，这没道理啊。可是迈克一脸严肃，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认真地对罗伯特说，这个您不用管，我可以全权代理您的索赔事宜，保证让您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笔赔偿金里边我是要收取一部分的，您看干脆咱们一人一半，您拿一半的赔偿金作为我的佣金，当然了，如果索赔失败的话我是分文不取，我以我律师的名誉向你担保，绝不食言。罗伯特一看迈克这架势，心里边砰砰直跳啊！哦，迈克可是个成功的大律师，他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分他一半就分他一半吧，对不对？要是没有他帮咱打这个官司，咱这钱还白花了呢，反正是白捡的钱。好，一言为定。罗伯特下了决心，两个人互相笑着拍了拍彼此的肩膀，这就对了，咱就这么定了。在迈克的指导下，罗伯特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说他的雪茄被一连串的小伙给烧没了。

0: 但是必须依法办案呢。于是不得不宣布，在罗伯特先生与保险公司当初签订的保险契约当中，并没有规定火的种类。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险的火字之外。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的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的竟然获得了$200万的巨额赔偿啊。赔偿金很快就到手了，罗伯特这个高兴啊，按照事先约定，与麦克律师二一天作五，咱们刀切账，一人$100万，这等于是两个人各发了一笔横财啊。当天晚上，罗伯特到一家高档的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凌晨才尽兴而归。第二天早晨睡醒之后，酒还没醒透呢，麦克律师又来了。罗伯特现在是对他服得五体投地啊，赶紧把这位贵客请到客厅落座，笑嘻嘻地说，哎呀，大律师啊，真是名不虚传呢、啊，太佩服您了，您这次来怎么着，咱是吃点饭喝点小酒，还是又有什么好事啊？麦克的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沉默了片刻，忧心忡忡地说，哎，很遗憾呢，罗伯特先生。罗伯特一愣，遗憾什么？哦，嗨，咱俩一人$100万可不少了，没事儿。不，不是这个，罗伯特先生，我是说，您有麻烦了。我有麻烦？哎，咱案子胜诉了呀，这还有什么麻烦吗？麦克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消息，保险公司控告您犯有24项纵火罪，因为您烧毁了24支被投过保的雪茄烟。假如罪名成立的话，罚款嘛倒在其次，恐怕您是难逃牢狱之灾呀。此话一说，罗伯特是大惊失色，一把就拉住麦克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不是您可得想办法救救我。麦克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摇着头说，哎，事到如今呢、啊、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上一个案子您不是胜诉了吗？您在胜诉的时候提供的那些证据正好可以成为您下一个案件的罪证。
1: 吸烟有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大多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啊，便起价是$1100，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2006年，由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啊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仍然拍得了98.1万欧元，当年折合980万人民币。2014年啊，古巴首都哈瓦那又举办了一个第16届的国际雪茄节，结果6个雪茄宝石盒啊，成交价格760多万元人民币啊，由此可见雪茄收藏的价值。

0: 的去向。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

0: 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交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4: 随着这首这个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啊，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聊电影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啊，和这位导演有关。诺兰这个导演的名字，可以说让很多影迷为之疯狂。这部电影可能在他的众多广为人知的作品里啊，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作品里不算特别的有名，但是他在影迷的心目当中，那真的是叫做悬疑烧脑佳作。他的名字叫《记忆碎片》。那么通过这部应该说在全世界它应该是重映过很多次的影史的神作《记忆碎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部电影当中这个短期记忆丧失症的主人公如何追凶，如何探寻真相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我了解到的这个信息是他以不同的版本做了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招牌吧，一个金字招牌是什么呢，就是诺兰导演本身很喜欢的 IMAX 啊。这一次这个记忆碎片这样一部让我们大家觉得诶，为什么会以 IMAX 版本上映，它真的是叫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为观众带来了大荧幕沉浸式的失忆体验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失忆的题材。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我们欢迎电影学者周周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的环节。周老师您好。
15: 你好赵帆。
14: 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部记忆碎片，我指的是这一次的电影版本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想啊，在我的这个同事当中，你影迷当中这个看记忆碎片的人那都是骨灰级的影迷。
15: 对，一定是诺兰的影迷才会选择再去刷，到电影院去刷一版。
14: 你说26年了，他们说这些年是怎么了，老是这个20多年前的电影30多年前翻出来电影院然后就开始大家一开始觉得说哎呀这样老片子有人看吗，你觉得怎么样？
15: 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市场需求的吧。因为这部电影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算比较前期，应该是说奠定他的这个诺兰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或者是本源。然后呢我觉得他属于那种小众艺术电影的这个粉丝啊，和后来的这个诺兰就比较有市场的这种反响的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4: 是，您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们一说诺兰，如果说在普通观众当中你问诺兰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住，就是 人家不了解那个导演叫什么，但是人知道你片子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盗梦空间》蝙蝠侠，我觉得都要高一层了。
15: 对对对，蝙蝠侠、黑暗骑士啊，
14: 因为那个属于在超级英雄电影当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超级英雄。然后你一说《盗梦空间》啊，一说这个像《星际穿越》啊，这个指导人就更多了啊。
15: 是的，是的。
14: 包括那个看不懂那个《信条》，就是《信条》。
15: 信条在他电影里面算票房不是特别特别
14: 对
15: 突出的，
14: 全世界范围。

0: 哎，包括在中国内地的票房都没有那么的，是吧？
1: 对，
0: 那么高
1: 啊。然后是奥本海默，其实也还可以。
0: 说回来，刚才我说这个，像他的电影，诺兰电影，他分层级，就是普通观众熟悉的几部啊，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他的票房还都还可以，就是你刚才说市场化啊，
1: 对对对，
0: 他从票房上来讲，他赢得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票房的高度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记忆碎片，我相信可能如果不是诺兰的粉丝、诺兰的影迷的话，这四个字都显得很陌生。刚才我在说的同时呢，我就想起来，我从他有这个定档消息开始，我就在同事当中我就散步这个，我就散步说，哎呀，这个诺兰的这个片子要上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也是，我觉得我是跟着起哄，为什么呢？我承认过，我说诺兰电影啊，对我来说，呀，你看大家喜欢那几部都是我喜欢的，包括这个像蝙蝠侠，这个三部，我说这些都是我爱看。但是你要提到他有些电影，像这个《记忆碎片》，包括像《信条》。一下我就有点就是望而却步，有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有一点没有那么敢去说他。像信条我真的就是看完以后人整个是懵的，就是回来以后还恨不得跟人吵一架。
1: 而且信条感觉是诺兰的电影里面分歧最大的一部，
0: 对对对，
1: 有的人会觉得很好，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
0: 但记忆碎片呢，好像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我跟同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说，哎呀，看过，记不得了，就是好多人就很多很多年，就二十多年前的电影，甚至可能他出来没多久，在当时嘛，你知道这个大家有观看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较丰富，然后就慢慢的影碟啊什么都看过了，
1: 影碟时代，
0: 对，都看过了。但是对于这一部呢，可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在我看到的，比如像豆瓣，像这个有一些影迷网站，那对于这一部的这个高度赞誉，对于这一部的它的时间空间的这种布局，真的是给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像这个豆瓣上目前它还是有八点多的高分，
1: 应该八点七分吧，在诺兰的电影里面应该是排在前三的，属于很高分的那个群体了。
0: 哎，我就觉得奇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看我刚才还说他的片子里面，像《星际穿越》啊，像《盗梦空间》啊。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奥本海默，像这些呢在中国都上映过，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呢这些的分数可能有一些还不如他的一些小众佳作，在诺兰的这个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特点吗？甚至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先问出来啊，就是我跟同事聊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诺兰电影那么多的影迷，我说群众基础那么好，但是奥斯卡似乎也没有说步步都给他肯定，是吧？
1: 对，
0: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也是他电影的一个呈现的一种特色吗？一种特点吗？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越小众的电影，它的在豆瓣上面评分越高，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0: 这还是个规律。
1: 对，因为你越是小众，那你肯定是他的固定的粉丝和拥趸才会去看。看完了之后，那肯定会给出高分嘛。它和就比如说一个大众化的商业片，那众口难调。但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把分数的整个分值一下拉下来。所以你在那个豆瓣里面经常会看到，越是冷门的片子，也就是说打分的基数越少的片子，它的高分率是越容易打出高分的。这很正常，因为它的标本量小嘛。
0: 样本就没有那么多。
1: 对，而且它的样本一定是集中在它的粉丝群里面的。这样它这个样本的分歧也很小。他打分就基本上都会在五分和四分这个位置，
0: 就是他的中粉更多。
1: 对啊，因为那样的一个小众的片子，他路人不会去看。所以他就会导致他的打分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区。所以这个也不仅仅是诺兰，就所有的这个冷门的片子的高分的可能性都会比较大一点。
0: 所以我们经常提的叫冷门佳作。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经常会，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完全看那个豆瓣的打分，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打分的这个量，这个标本的量。
0: 对对对
1: 啊，有些分
0: 其实就在那个分数底下有一个小字儿，是吧？
1: 对对对，大家会看到多少人打分。你看有一些片子啊，的那个标本量都只有什么8000多人打分，我就觉得那个属于标本量就有点过低了。那这个就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人，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群体里面的自我的这种自我嘉奖也都可以。
0: 自我嘉奖。
1: 对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就叫什么就是自己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的自我的认可吧。我觉得即使是小众的片子还是要有一个标本打分的一个基本量。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你肯定标本量还是要有一个基数嘛。

0: 你不能标本量太小，对吧？
1: 这样才能够更客观一点啊。
0: 对对对，就比如说艺术片大概有几万人这样的打分，这样的话你比较起来就比较公允一点。
1: 嗯，
0: 那你一个几万人打分和几十万人打分，其实你很难去评。
1: 嗯，
0: 你只要它的标本量足够大，那肯定是众口难调，肯定是有人会打低分的。
1: 对对对。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说的

0: 这是群众打分啊，我们说这个影迷打分。那如果是在奥斯卡，或者说我们就把三大都算上啊，所有的奖项里面，这种评奖，我们看到诺兰受到的肯定也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其实《记忆碎片》已经是提名过的，对吧？提名最佳编剧，
1: 对对对， 有提名。最佳原创剧本，
0: 原创剧本，对。然后我们看到最拿了最大的奖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
1: 对，
0: 而且13项的提名。
1: 对，
0: 其他电影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评委们给他拥护啊，给他打，给他点赞。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我想今天那个节目，那个听节目可能会有很多诺兰的粉丝啊，诺兰的粉丝不要喷我。
0: 您也是诺兰粉丝。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奥本海默的时候，您在这里亲口承认啊，
1: 对对对，
0: 诺兰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粉丝，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粉丝。因为在诺兰，大家要去看2000年的时候，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片子。
0: 对。
1: 大家要去回去看那个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影片，美国的影坛还是大师云集的，强片云集，对吧？你看像1997年是著名的就奥斯卡大年，比如说那个泰坦尼克，对吧？那就是那个著名的奥斯卡大年。然后奥斯卡的大年是2007年，我记得是个奥斯卡的大年，那一年是有血色黑金。然后还有老无所依，
0: 对对对，
1: 还有刺杀神枪侠，就是有包括还有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
0: 是返老还童，
1: 对对对，我记得那一年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片子，所以大家要去看看，当年你还是要去看看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个你那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包括大卫·林奇，
0: 就是很多强片在
1: 对对对，那些。大师还都在产出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不容易，
1: 虽然我很喜欢诺兰，但是我就觉得跟那些真正的一些大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0: 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
1: 还是要承认的。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主打是科幻片，在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的体系里面，科幻片本来就不是特别特别取巧，
0: 这好像真是听是说过，对，
1: 是的，就是科幻片本身它不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那比如说像奥本海默，当时他一出来我就知道他会得奖，因为奥本海默他是一个史诗传记，这个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得奖的大户，奥斯卡是特别特别倾向于史诗，然后人物传记的，这个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以前会比较喜欢社会类的或者是批判写实类的，这几年就是奥斯卡的锋芒越来越钝了，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很锋利的社会解剖，所以他现在这种社会类的也比较少，然后呢，相反的，更倾向于类型，就是那种带一点点作者性的类型片，比如说什么小丑啦，什么黑暗骑士啦，实际上都开始在奥斯卡上面斩获，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慢慢的还是有一些转向。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们讲说，不光是奥斯卡转型，这个其他的像欧洲三大也都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
0: 你看到每年其实不同的风格的影片。
1: 对，你想2000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还有科恩兄弟，
0: 对，
1: 还有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
0: 就是名导云集。
1: 什么赞米基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斯皮尔伯格也都在拍片，塔伦蒂诺，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竞争其实还是很强的。现在的，说实在的，现在的奥斯卡的竞争真的是弱了很多。那个时候随便一部电影拿到现在，可能都是这个，就是降维级的。
0: 大家心里都有数，看过。当年电影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对，你就想2007年，比如说《老无所依》《血色黑金》《刺杀神枪侠》《本杰明·巴顿骑士》，拿到现在哪一部不是最佳影片的量级？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兰，我们是抛开这个《记忆碎片》，我们说他整体啊这样的一个在影迷心目当中的分量，和在各大奖项，比如说像奥斯卡这样的评奖当中，其实他有自己的，我们说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周周老师其实在私下聊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说两句啊，就是为什么这回把诺兰在26年前的这部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群众拥护的记忆碎片啊，我指着广大普通观众啊，可能都不太了解的记忆碎片拿出来在中国再有一次这样的放映，这都不叫重映，这是中国第一次嘛，但是对于这部片子来说又是一个重映，又是一个跟大家重新的见面。我第一个判断，我跟周

0: 几次。
1: 对对。
0: 所以他选了记忆碎片。在您心目当中，记忆碎片在诺兰电影里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觉得记忆碎片首先他在诺兰的尤其是前期和中期，他几乎浓缩了诺兰电影里面所有的核心的要素。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诺兰的这个电影，我是把它分成最少两个期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前一半部分是他和他的兄弟。
0: 嗯。
1: 那时候不叫诺兰兄弟嘛。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不是两个兄弟，一个是沃卓斯基，现在都变成姐妹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们的一个兄弟，然后就是科恩兄弟就不用说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那个诺兰兄弟、
0: 嗯、
1: 诺兰兄弟那个时候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吧，还是
0: 弟弟
1: 乔纳森诺兰、
0: 嗯、对对对，
1: 像这个电影他是根据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改编的、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这部电影里的编剧，包括那个时候的致命魔术，
0: 嗯，
1: 像还有那个包括星际穿越，他虽然应该有原著的小说、
0: 嗯、
1: 但是编剧还是乔纳森诺兰、
0: 嗯、
1: 当时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带有很鲜明的他们兄弟俩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乔纳森诺兰慢慢的他们分开了之后嘛、
0: 嗯、
1: 乔纳森诺兰慢慢的和那个 JJ 就是拍那个、
0: 哦、
1: 这个星河舰队的，包括还拍过碟中谍的那个
0: 叫什么什么姆斯来着，
1: 对对对对，我就老记得他前面那个名字他不是也是一个科幻片的一个大拿嘛、嗯、
0: 对对对对，
1: 他现在和乔纳森诺兰包括去做那个西部世界、
0: 嗯，
1: 非常有名的美剧，非常成功，《西部世界》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前几年、
0: 嗯、
1: 应该是前三年、
0: 嗯、
1: 就是风评很好的《辐射》
0: 哦、
1: 也是一个科幻的一个大作、
0: 嗯、
1: 然后发现实际上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其实更偏向于科幻、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诺兰的前期他的大量的这个电影其实是科幻类的、
0: 嗯
1: 但是呢到后来其实诺兰包括星际穿越，虽然也是他弟弟的编剧，但是星际穿越他本身有原著小说，包括后来的信条，包括后来的奥本海默、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诺兰的这个跟他弟弟分开各自就单飞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就奥本海默上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一直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诶这个拍科幻的怎么回事，怎么改赛道啊，其实是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追求。
1: 对，我就觉得从记忆碎片到盗梦空间嘛、
0: 嗯、
1: 应该算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像一个轮回一样。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记忆碎片里面包括他那个记忆的重置、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复杂的这种拼合、
0: 嗯、
1: 一层一层的套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诺兰为代表的叫 Puzzle Film,Puzzle, 就迷宫拼图。
0: 嗯。
1: 啊他实际上是这个就迷宫拼图，我们有的也翻译成烧脑片。
0: 嗯。
1: 啊他这个其实我就是在想他和比如说之前的什么阿伦雷乃的那种，包括安东尼奥尼的那种，他也有很多这种神秘的东西、
0: 嗯、
1: 但那种神秘的东西怎么讲呢，他跟这种puzzle电影的不同是一个是文科生的神秘，一个是理科生的神秘、
0: 哦、
1: 就是 puzzle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再复杂它能对上。
0: 嗯嗯嗯。
1: 啊理工它实际上它现在就是理工科的这种。就是文科，就是我们以前的电影也有很多神秘主义，包括像那个伯格曼的也有很多神秘主义。
0: 嗯嗯、
1: 包括李安就说什么不明觉厉。
0: 嗯。
1: 但是它那种是艺术的哲学的神秘主义、
0: 嗯嗯、
1: 是不可说。
0: 嗯。
1: 就是说艺术它本身带有一种巫术的这种起源。
0: 嗯嗯嗯、
1: 它确实会有很多你不可说、
0: 嗯、
1: 不可言语、
0: 嗯、
1: 不可名状的东西。
0: 嗯嗯、
1: 但它跟这个puzzle 的 film 是不一样的。puzzle film 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可以拼起来。
0: 所以您刚才说拼图。
1: 对、
0: 嗯、
1: 或者要么是拼图要么是迷宫。
0: 对。
1: 就是它是有答案的。
0: 嗯。
1: 就是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这个不一样。
0: 所以像记忆碎片这样的片子它应该是就是后者，是拼图类的。
1: 对对对对，它是拼图类的、
0: 嗯、
1: 也就是理工科最喜欢的那一类，就是它看起来复杂、
0: 嗯、
1: 但是它是有标准答案的、
0: 嗯、
1: 它最后所有的这些碎片它是可以拼合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你得到一个标准的那个这个答案是在那儿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包括你看它盗梦空间它所有一块一块一块几层的这个时间上的对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都要对上。
0: 嗯。
1: 所以呢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就好像你玩拼图一样。
0: 嗯。
1: 你最恼火的是不是最后拼不上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缺一块拼图或者这个拼图要硬坏了就有一块对不上， 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糟糕的事。

0: 硬伤，嗯，
1: 对，就整个就崩掉了嘛。但是在你看像那个野草莓，像伯格曼的很多神秘主义的电影里面，
0: 嗯，
1: 这个它是不用解释的。
0: 是的，
1: 包括像大卫林奇里面的很多这种神经学的这种心理学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它也是不用给你严格的对上的，
0: 嗯，
1: 因为它不是这种理工科的这种神秘主义。
0: 这个解释的话，理工科和文科的这个区别。
1: 嗯，对对，所以就实际上诺兰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就是偏理工科的很多的粉丝，他是喜欢诺兰的。
0: 嗯，
1: 包括诺兰的以他为代表的那2000年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批就是这么用理工科的这个方式去玩转时间线和时空的这种对位。这个其实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反线性叙事嘛。然后大家都开始玩转时间线。
0: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看一个幕后资料的时候，看到诺兰在创作这部记忆碎片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他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他在构思，包括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听什么音乐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他在听那个就是 Radiohead，当时 Radiohead 有一张专辑是专门写时间错位的。其实这个时间错位很有意思，在他拍这个片子是2000年之前，就是99年2000年的时候，恰恰是就是互联网开始大行其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传统的音乐人和传统的艺术工作者，总有一种错位的，总有一种有一种努力要追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冲动，这种冲动在那个音乐专辑里面一直在回响着。他就带着这个耳机一直在听，他听的同时，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听别的专辑的时候，你都能，如果你熟悉的话，你能想下一首歌是什么。他说这张专辑让他一直迷走。一直在那个迷宫。
1: 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正是大家打碎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抹平时间，对吧？然后包括那时候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 Pulp Fiction，低俗小说，对吧？那是最经典的撕碎传统的时间线。然后就从那以后，就整个的电影的叙事就完全翻开了新一页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前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Yeah.

来形容刘惜君的声音呢，其实他翻唱的邓丽君的作品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呢他的每个尾音都有着那种很强烈的强迫症的标签，很有趣。而且他也经常会在自己的作品集当中经常有一两首的脱线的作品。怎么样理解脱线呢？就是说跟整体的风格呢不太一样，有着很强的实验性，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脱线，是很耐听，而且呢还是很像他的那种游离，其实是蛮有趣的。阳光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说啊，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物件，那就是行车记录仪。其实它真的是保障我们权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可是你知道吗？其中的储存卡真的特别的有讲究，因为它要24小时不间断的写入，所以说呢，储存颗粒的寿命必须要非常的强大。优质的储存卡呢，必须要采用原厂的颗粒，所以说呢，对于储存卡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尽量购买128或者是256GB 的这样的大容量，足够存储10天以上的视频。当然，记录仪的清晰度越高，对于存储卡的速度要求也会越高，因为只有读取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才能够满足超高清行车记录仪的存储的要求。而且呢，在把视频导出到自己的电脑当中的过程呢，也会更加的高速高效，比普通低速的存储卡要快2到3倍，那么读取视频的耗时也会更加的短。保障权益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存储量大、优质原厂颗粒以及读取速度高的存储卡作为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的内存。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冻。
1: 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的吴青峰，他的音色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去翻唱女歌手的作品。你看他的气口力度和呢喃的表情都是拿捏得非常到位，而且是在小情绪的低落当中呢，又会孕育出一片森林。这种感觉应该来是在众多的王菲作品当中最适合吴青峰去演唱的吧。

说到林俊杰呢，他有很多的现场是值得称赞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回顾自己出道多年的重要代表作的联唱，其中呢就有江南、可惜没如果、西界、伟大的渺小和第几个一百天、不为谁而作的歌等等。这五个时期对于林俊杰来说呢，分别代表的是初露锋芒、开疆辟土、孤注一掷、上下求索、低谷重生以及众所瞻望来形容吧。那其实在现场的演出当中呢，他会有一些新的处理方式，包括在配乐当中会用管弦乐。你知道在流行歌曲当中，有的时候一加入管弦乐的部分的时候呢，气势就会完全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就多了一种史诗版的叙述感。

还记得在2005年8月26号的晚上吗？可能呢，这一天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在湖南卫视的演播大厅里边，当时超级女声的总决赛的最后十分钟，三强选手呢是正在揭开自己的票数。当时01号选手张靓颖获得了135万多票，07号选手呢周笔畅获得了320多万票。那么至于08号李宇春呢，最后一个揭开票数是350多万张，全场沸腾。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呢，李宇春是凭借着超过了周笔畅25万票的优势，成为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冠军。

0: 起走。
1: 阿四被人们认识的时候呢，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发行了很多的作品，包括他也和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们听到的他的一些音乐风格呢，在小众跟偏主流之间，应该来讲呢，切换也是比较自如的。Super Idol 的笑容。

其实每个人呢，对于爱情的向往都是有不一样的定义的，它可能是轰轰烈烈，也可能是平淡似水。木心在《从前慢》当中就讲到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叶芝呢，更是在《当你老了》当中描述说啊，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KLG 每到上午下部电影剧情反反复复心情像过山车不停转变再加快速度就算是没了水的鱼儿它也从不认输想停留在无间的杂物没人听的倾诉依然在酒精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4: 牛教授，往常的节目里是非常推崇力量训练的，
5: 嗯
4: 啊，力量训练也是让我们增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是吗？
5: 不是主要了，基本上应该是快唯一了。
4: 唯一了啊，就是你要是想增加肌肉，你就离不开这个力量训练。
5: 因为力量训练，你看它力量是吧？它需要借用外界的力量，来刺激我们的肌肉
4: 啊，
5: 并且在咱们这肌肉吧，它有一种惰性，你必须的这个强度够了以后，你才能够让它再次重生
4: 哦。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你看网友说我每天都跑5公里，可是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吧，就像被有万能胶给粘住了就不动啊。有人说你得撸铁加点重金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他的以前的锻炼方式让他的肌肉已经习惯了那个强度，那么他就需要增加他的力量训练的强度和力量了吗？
5: 这里面首先我要给大家听我们明白两个概念啊，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朋友说他每天都要跑5公里，是吧？其实这个5公里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有氧运动。
4: 有氧运动，
5: 有氧运动就是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其实我给大家讲，就是利用规律的，你比如说我们走或跑是两条腿，是吧？一二一二，是吧？喊着号，然后呢长时间，然后多关节
4: 啊，规律的长时间多关节，
5: 对，然后大块的肌肉参与，这就叫有氧运动。
4: 有氧哦，
5: 这专业术语上，换成老百姓来说的，就我们一般就说只要你运动20分钟以上，运动20分钟，规律的走跑都算
4: 啊，
5: 是吧？这是还有一个呢，跟它相应的就对应的就是一个无氧。无氧是什么呢？就是短时间内肌肉的功能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氧气的参与
4: 啊。
5: 你比如说举重运动员，举重那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无氧
4: 啊，肌肉力量爆发，
5: 那一瞬间，对吧？你看那跳高的运动员也是，他一般是8步，然后腾那一下
4: 啊，
5: 那一下瞬间要求你的肌肉动员最多的能量一个输出，把你身体打抛起来，然后你过去，这你就能获得冠军了。是吧？这是无氧，
4: 这是无氧，对，
5: 这无氧，
4: 这是无氧。然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肌肉那个瞬间的能力。
5: 对，它的瞬间的一种这个能量的转化能力
4: 啊。
5: 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概念叫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白肌纤维是什么？我们叫快肌纤维。你比如说我们拳击，是吧？每出这一瞬间，它一定是白肌纤维在工作。
4: 快肌
5: 主要
4: 在
5: 主要对快肌，它呢就是瞬间。这快肌的特点是什么呀？我能够干，但是
4: 我持续不了，
5: 持续不了
4: 啊，
5: 属于猎豹型的。我瞬间我能跑到几十公里，但是坚持不了多长。而红肌纤维什么？它血氧能力特别强
4: 啊，
5: 血氧能力就属于小毛驴型的。累不死。
4: 我耐力很强。
5: 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快，到最后我还这么快。这叫耐力。红肌纤维主要提供的是耐力。你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马拉松，它就是以耐力为主，以有氧。马拉松这一个比赛下来以后，42公里195米下，它基本上 99% 的时间都在是有氧。
4: 都是有氧。
5: 所以说你去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从那身材是不是都细条似的？
4: 对，纤细。
5: 纤细是吧？有的我们说哎，看那小棍儿似的。
4: 身形特别美。
5: 腿细细的。
4: 细长。
5: 细长吧。马拉松运动员在中途中他有供给站。 没错吧？
4: 补给，
5: 哎，补给站，是吧？而百米，
4: 冲刺的
5: 短跑
4: 不需要补给，
5: 短跑，大，它主要就是快极限呗。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的短跑是最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葛曼棋是吧？你看她那腿特别粗
4: 啊。
5: 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芭比娃娃似的，金刚芭比娃娃那种感觉。啊，他练的一定是快击。
4: 啊、
5: 哦，
4: 他需要那个快击的动员哈、
5: 啊。
4: 那您看，你即便是持续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好像自己已经不断加码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要想破局，要想体重上有比较大的变化，还是需要撸铁、重金属来参与吗？
5: 一定需要。因为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马拉松，马拉松运动员往往都没有这个减肥的需求啊，
4: 都已经非常优美的身形了，
5: 对对对。而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就刚才我们您开场提到那个跑五公里啊，是吧？然后体重啊，就像520给粘住一样，这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平台期，很多朋友一开始信心满满，的确那种数据很漂亮，前面一个月哒哒哒哒哒哒
4: 啊，掉了20斤。
5: 啊，掉20斤，然后就突然就进入平台期了。我这运动的强度、运动量再怎么增加，我饮食也注意，就是下不来了。我们叫进入平台期。其实，在平台期，在我的临床上，我是接触了搞健康管理这么多年啊，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给他上力量
4: 啊，一定要上力量，
5: 一定要上力量
4: 啊，
5: 一定要上力量。
4: 嗯，
5: 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肌肉特别聪明。
4: 哦，肌肉的聪明是在于你要是让我消耗，我就会进入到一个节能的状态，是吗？
5: 他会给自己设计一个最佳的输出和
4: 输入
5: 性价比
4: 啊，
5: 他会节约。
4: 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长期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5: 没错。
4: 哎，我必须节能，消耗少，我才能在进化中存活下来。
5: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要一定要有一个拟人的，或者是说就不叫拟人，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想法、啊、什么一个认知呢？就你一定要改变我们人类的肌肉，它就是一个高智商的一个
4: 啊、哦、肌肉是有智商的，
5: 高智商的一个组织器官。它会开启一个节约化，节约化，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4: 啊！
5: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减脂的这个体重控制过程中，怎么办？增加肌肉
4: 啊，增加肌肉，
5: 一定要增加肌肉，因为你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你这一天大约就能多消耗100大卡热量
4: 啊！而且，即便是你体重数字没变化，但是呢，你如果练起来肌肉了，你的身形会发生变化。
5: 哎呀，你要说到这一点，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这么多年这例子要说举就是举不胜举了，太多了。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啊，见到太多了，因为我也一直在服务于这些这个患者们。有很多朋友体重大，降很快，进入平台期，这是前面说过一种，还有一种，练的也很辛苦，然后我们一个星期过来以后，体重不降反升，
4: 而且体重
5: 长，
4: 体重数值还涨了。
5: 你知道有多少这样的那个朋友们啊？我特别能有感受。有时候他们拿着这个体重的那个小条，就来找我来了。说牛主任，你看我这个
4: 练了半天，
5: 语气上看的好像有求于我，但那小眼神里面，这整个就一个不服气儿，不幸福。那么一种感觉。
4: 对，我们也有听友说了这个话，叫我运动了半天他不减肥啊，他怎么还增重了呢？
5: 啊，对。其实呢，这时候啊，大家千万注意，你不能光看磅秤，磅秤那指数它只是反映那个地球引力对你身体的一种引力，
4: 是的，
5: 是吧？但是体重计它测不出来你的内在的成分，也叫组成。
4: 那所以我们要
5: 人体成分
4: 量一量维度的变化吗？
5: 维度也是从外围上来看，腰围，你看腰围瘦了，是吧？它也是一个晴雨表
4: 啊，
5: 对吧？也是晴。如果您的体重没降，你的腰围，刚才您说的腰围，腰围细了，
4: 腰围细了，
5: 好事儿。
4: 是吧？这就说明我可能把一部分脂肪已经转化为肌肉了。
5: 但是您说这个只是 眼睛能够看见。
4: 嗯，
5: 现在能够看见的是，并不是说有图有真相了。
4: 嗯，
5: 是吧？现在我们一定要说它内在的组成的成分
4: 啊、
5: 嗯，看这个做什么呀？做人体成分。
4: 哦，人体成分是可以测的。
5: 人体什么？看它的基质比例下来没有？
4: 哦，基质比例下来。
5: 嗯、
4: 哦。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个一个人体成分，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肌肉的比重要大于
2: 脂肪，
1: 所以说呢，你这一段时间虽然你增重了，但是长的不是脂肪
2: 啊，
1: 而是肌肉。
2: 嗯，
1: 这样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你拿尺子一摇，腰围一下来了，臀围变得紧实了
2: 啊，
1: 对吧？您那是白白肉，尤其是女同志、中年女性啊、这一块也不再飘了，也不再抖了，对吧？关键你也精气神也有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人体成分，那这如果要是这样，在这里我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我说一句话，恭喜您，减肥成功
2: 啊、这就算减肥成功。
1: 对
2: 啊、
1: 你要知道，你是把脂肪转化成肌肉了，你的肌肉量爆量一有了以后，您的整个燃烧血糖、燃烧脂肪。这种能力，
2: 效率就不一样，就提高了这就上了一个正确的赛道。
1: 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啊，你就在这个训练的这一段，这一半个月或一个月，你都不用看磅秤，你就感觉，我这衣服以前穿的挺紧，现在穿的松快了，这就 OK 了，
2: 这叫穿衣显瘦，
1: 穿衣显瘦，
2: 脱衣有肉，
1: 有肉，这个肉一定是肌肉，千万别给出来肥肉。
2: 其实现在大家有了这样的审美，就是过去那种绝对的纤细的审美哈，正在向，我要露出点腹肌啊，我哪怕是女孩，我的胳膊的肌肉啊，要有一定的肌肉量，这个美的追求上哈，大家好像越来越有共识了。
1: 您是代表一方啊，您是代表，从性别来说，您是更多，刚才更多提到是女性朋友们，在这里我给您泼盆凉水啊。女性朋友们，如果您要真是想练出我们主持人说的这种啊，都能够一
2: 看出来
1: 肉眼可见的线条的话，太难了，
2: 非常非常难。
1: 你跟我们男同志，我们只要动一动，就比您练的全身大汗都给力的。
2: 这就是我们睾酮分泌的不同。
1: 对喽，我们睾酮分泌这一块，大约您是我们男同志十分之一，
2: 我十分之一呀、
1: 所以我们落您十条街，在这个起点就不一样
2: 了。
1: 所以说，真要是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能够在健身房看到哪位女士能够有我们主持人呈现的这种质感，您一定要给对方点赞。太不容易了，
2: 付出十倍以上的努力
1: 啊！对，绝对是健身房的
2: 常驻。那您看哈，所以很多女性的那个担忧啊，说我是想练练肌肉力量，但是我不想让自己那么有肌肉，甚至我把这个斜方肌都练出来了，然后穿裙子露脖子不好看，这个担忧是多余的。
1: 这个人各有志，因为每一个人对美，对于我们肢体的美啊，形体的美啊，他的认知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实生活中千姿百态嘛，对吧？如果你有的人就认为我练成斜方肌、肩胛提肌卡起来、就是
2: 倒三角一样，男士可以啊，
1: 倒三角是男士倒三角，对吧？但是有的人的认为审美嘛，不一样嘛，是吧？刚才说千姿百态，万花，这怎么说呢？就是各有人有个人的一种美的标准，
2: 是
1: 啊。但是呢，女性朋友们，我们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就是线条，曲线美，曲线美这一块，
2: 但曲线美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力量训练来保持甚至追求的，
1: 那一定是
2: 啊。所以您不要以为说我就追求个曲线美，我不追求肌肉，我就不练力量。那实际上练了力量，我性价比更高，
1: 一定是。
2: 嗯，
1: 因为女同志啊，刚才说呢，练起来很难，是吧？我刚才说那线条感，但是女同志，如果你要是不去练去，你的线条出不来
2: 啊，而且会非常，感觉这人特别抛，
1: 对
2: 啊，是吧？不紧致，
1: 你不紧致的同时吧，不光是不紧致，随后而来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就出来了，
2: 而且你没有那个轻盈感。
1: 对了
2: 啊，如果没有肌肉支撑，一个女孩你就感觉她好像重心
1: 慵懒的那种，
2: 重心特别低啊， 哎，特别重，看
1: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注意啊，就是那个我们生活中，你比如说刚那个生产的，刚生完宝宝
2: 的，刚生完孩子的，嗯，
1: 这一段
2: 产后，
1: 哎，产后的女性很多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2: 啊，
1: 这是一个人生的当了妈妈的一种必然的一个代价
2: 阶段，嗯，
1: 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2: 嗯，
1: 啊，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一再来做一期，就是产后
2: 的
1: 妈妈如何变辣妈的一个，
2: 嗯，变辣妈康复训练。
1: 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页面，
2: 嗯，但是您看，不管是辣妈还是办公室的人士，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很忙，
1: 嗯，
2: 哎，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或者我没有专门的器械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撸铁，那我有没有其他的短平快的，或者是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的方式，也能增加我的力量训练呢？
1: 碎片化的一个收拾，但是你要达到短平快，
2: 嗯，
1: 达不到。
2: 啊，
1: 短平快必须去健身房
2: 啊，
1: 那就是专业的器械、专业的教练，
2: 嗯，
1: 然后您去练那些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情
2: 啊，
1: 这都达不到短平快，
2: 嗯，
1: 是吧？
2: 就是在肌肉追求肌肉的路上啊，您是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的。
1: 在追求肌肉这条赛道上，
2: 嗯，
1: 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短平快
2: 啊，
1: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
2: 嗯，
1: 你怎样维持你的肌肉
2: 哦，怎样保持住我的肌肉，
1: 对
2: 啊，
1: 这是更重要的，
2: 嗯，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2: 嗯，
1: 我真的想把这个调调给您定在这儿
2: 啊，我保持，
1: 对，
2: 哎，因为我的生命随着年龄增长，这肌肉就是下滑的，
1: 一定是这样
2: 啊，
1: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肌肉骨骼肌，
2: 嗯
1: 啊，我讲的是骨骼肌，
2: 嗯，
1: 是在我们人的大约是30岁前后，
2: 嗯，达到巅峰状态，
1: 达到您一生中的最高峰
2: 啊！
1: 30岁到40岁，
2: 嗯，
1: 这10年基本上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肌肉量的一个平台期，
2: 嗯啊，
1: 所以说很多的30岁的女性和40岁的女性，
2: 嗯，
1: 在这10年，嗯，变化不大，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傻傻的有的时候
2: 看着就冻龄了，嗯，
1: 啊，对，冻龄了是换一身衣服就仿佛就是刚刚30出头，
2: 嗯嗯，
1: 有的时候这换一身那个居家装就感觉像40岁
2: 啊，
1: 嗯，对吧，它是可逆的这一段给人的感觉
2: 啊，
1: 嗯，但是女同志一过45以后
2: 更年期，
1: 随着更年期雌激素保护还有它是一个综合的啊，
2: 嗯，
1: 这体内发生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这种生化的反应
2: 啊，
1: 嗯，人的一生中尤其女同志是最标准的，嗯，一个是青春期，
2: 嗯，
1: 是吧，青春期一下由小姑娘变成了一个
2: 少女，嗯，
1: 这过程中你看翻天覆地的，你看，嗯，例假来了
2: 啊，
1: 嗯，对吧，这个标准，然后呢到了更年期女同志是什么呀，嗯，慢慢例假就
2: 结束
1: 绝经了，
2: 嗯，
1: 就这个过程看似就是有没有例假，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2: 嗯，
1: 更多是内在的，
2: 哦，
1: 她的肌肉会加速丢失，
2: 哦，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怎么能
1: 留住啊？
2: 对，怎么能留住？怎么能叫停？
1: 留住青春的尾巴呀！
2: 嗯，

0: 一个是刚才
1: 延长青春的尾巴，
0: 有时间，有精力，有经济，有场地，我们就去玩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对吧？如果没有，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理念，这是我们今天的刚才说的这个本期的嘛，能不能自己平时就站直的坐直的
1: 啊？站直了坐直了，我马上调整了一下我的坐姿。
0: 只要你站直了坐直了，你的核心一定是给力的。这不就等于小强度吗？
1: 好，就不由自主的收腹了
0: 啊。对，然后呢，还有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怎么样能都偷偷摸摸的练？
1: 对，
0: 今天就给职场的小姐姐们也好，小哥哥们也好，现在如果你是在坐着听我这档节目的话，我请您呢坐在椅子前沿啊，任何是外形都没有，脚后跟发力，发力往下踩，蹬脚，然后你把两个手放在您的大腿的上边，
1: 哎呦，
0: 我
1: 感觉
0: 叫股四头肌，
1: 股四头肌已经绷紧了，
0: 开始发力，往起站，你又站不起来，你就这么着，是吧？
1: 又有保持着一个对抗，跟地心引力的对抗，
0: 坚持住，股四头肌它是人体的伸肌，你要往起站，这不就是伸的动作吗？这时候你能站，如果你要是把全身的力量都给我用在脚后跟儿，你要能够坚持30秒，我给您点赞。
1: 哦，
0: 酸了，热了，胀了，
1: 对，
0: 硬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刚才这个动作，不就是我们去健身房做龙门那个深蹲的过程中
1: 啊、哦，
0: 或者是半蹲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吧。
1: 所以这个深蹲就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做了。
0: 对了，您这个词用特别好，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说呢，正基于这种没有任何外形，所以说只要您是坐姿，甭管是坐在飞机上天上飞，还是坐在地下跑，是吧？还是坐在办公室静止的，您都可以练习我的股四头肌。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在爱如潮水之后，张信哲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巅峰黄金期。1995年专辑《宽容》让他拿下了第二年台湾金曲最佳男歌手奖。过火不要对他说这样的歌曲在当年更是风头无两。
1: 是那次1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

声老婆容易，叫一声老婆子很难。牵一下手容易，执手相伴一生很难。说一句我爱你容易。

从此以后只对一个人说很难。所以爱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决定在一起便不分开。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跟你分享巴特尔的这句话：大悲时不发言，大怒时不争辩，大喜时不许诺。你可能会问，如果我都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在心里倒数3、2、1，我们继续来听歌。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1: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宋赵藩。前多论以屋，序多论以谷，我独何为者，个个树修竹，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足。
0: 此篇是诗人清点居所竹影丛竹时所作的咏物抒怀小诗，全是以世俗竹立与己身爱竹为对照主线，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恋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借清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前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世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个个属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

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景联逐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梁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竹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亦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辨析取舍，抒发情怀，以竹明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俯仰的旷达心性。

看到余华的这一句话很感动，来自他的作品《活着》。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而此刻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轻松的音乐。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世界闪耀的星光，是你陪在我身旁。
1: 不后悔，莫过于做好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道路。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温暖。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

0: 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

0: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放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下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

0: 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

0: 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空额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空额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丰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

0: 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五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备，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1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三月份高志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塞斯这次突访古巴

0: 关塔那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那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啊，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的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2: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

0: 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啊。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唐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4: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着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重要，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0: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售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 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4: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变化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 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

0: 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知道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 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一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想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0: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 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0: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也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

0: 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3: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5: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

0: 那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嗯，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0: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他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

0: 一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着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又和大家来听歌了，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圣语》，Lonely 电词。
2: 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

剩余龙里电丝 Lonely Dance 孤独之舞，好好享受一下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间了。接下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花花华晨宇，来听到他的这首微光，也是何以笙箫默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

听到来自品冠这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继续听吴青峰《催眠大师》。那在吴青峰看来呢，创作是危险的，有可能在其中迷失，也有可能被利用，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也能够是一种自我的觉醒。听到这首歌，仿佛催眠一样。吴青峰《催眠大师》。

听到吴青峰这首《催眠大师》，听过之后你会觉得这好像已经是被催眠之后在梦境当中会有的那种挣扎和经历啊，带着一种史诗感的歌剧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他特别和法国圣马克儿童合唱团合作的歌曲。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的歌，赖美云《恋与四季》。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来自郑秀文这首《搞不懂爱》，确实不懂，难以琢磨，变幻莫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0713男团，也被称之为再就业男团，他们的这一首《活该》。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萧亚轩这首《错的人》。这首歌是吴克群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作品，纯粹的钢琴的伴奏开场，然后一点一点的衬托出了后来磅礴的弦乐啊。所描述的是在爱情梦幻泡影里的人，明明知道这一段恋情里所谓的真爱是一座不牢靠的城堡，但是呢又无法自拔的这样的一种沉沦感。萧亚轩呢也像是过来人一样，在这首歌里唱着这首细腻的歌，诠释出爱情泡影里会有的苦涩和这种沉沦。错的人。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7年，叮当发行了他的首。

张专辑《离家出走》。为了这一张专辑，叮当做了4年的准备，学习和音乐相关的各种知识。而唱片公司呢，对于叮当的首张专辑也非常的重视，集结了像小虫、张震岳、李泉、赵之璧等音乐人参与。专辑的风格非常多，不仅代表了叮当的个性，也呈现出了叮当的一种唱功，传达着坚强而执着的爱这个主题啊。而阿信在第一次听到了叮当的声音之后呢，就对叮当的这种爆发力却有甜蜜的声音印象深刻，于是主动为叮当创作了这首《可以不可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花季少女在网上买了蟒蛇当宠物养，因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判处刑罚。沉迷网络游戏的少年网购游戏账号被骗了近3万元。法官表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缺乏自我防护和分辨的能力，他们在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网络风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程乐法官。
2: 这个呢是一个用租用的游戏账号，然后将这个游戏账号出售诈骗未成年人的一个案件。
5: 嗯，
2: 这2019年的2月到8月呢，被告人小陈呢，他案发时已经年满18周岁了，多次通过网络平台呢，以这个50到6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些游戏账号。租用的游戏账号之后呢，他对外发布了这个出售游戏账号的广告，受害人小王呢就多次联系这个小陈来想购买这个游戏账号，然后小陈就以这个2000多元的价格把这个游戏账号卖给了小王。
5: 嗯，
2: 然后小王很快又发现这个游戏账号没法登录，在2019年的3月到8月期间呢，就是小陈采用同样的方式骗取了小王相钱财大概5-6次吧，骗取累计骗取了被害人人民币这个2万余元，将近3万元。

0: 然后2019年10月呢，小王就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就将这个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警。然后这个小陈被捕了以后呢，退赔了小王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这个小王及其父母的这个谅解。
1: 嗯，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这个被告人小陈他为什么这个行为就算是诈骗了呢？
0: 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方式，他并没有实际取得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但是他只是租用的游戏账号，小王把这个游戏账号对外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虚构的方式骗取钱财。
1: 租的就是租期到了之后，实际上这个账号就不能再用了。
0: 对，而且他其实这个租期非常的短，可能也就实际用了两三回就不能再使了。然后小王也缺乏这种相关的这种知识，觉得哎，能用两三回是不是就？当时这个小陈还骗他，就是说，这个账号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某种方式现在不能使，我还有其他的账号，你再给我点钱，我还能再给你，就这个。
1: 那这个被告人他用骗的这些钱他干嘛了？
0: 其实他就是用来日常生活支付他的日常的消费这一些。
1: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个未成年人利用这种互联网实施犯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咱们通过这个案子能够有什么样的您觉得可以跟大家讲的地方？
0: 如今的网络犯罪网络购物呢，已经融入了未成年人的一个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像孩子们如果想采用一些学习用品，尤其是大额的消费支出，可以由家长来负责操作。父母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使用这个手机支付的一些管理和这个控制吧。不要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这个孩子。而且还就是要定期看一下孩子使用这些软件的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转账记录，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询问。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也要树立自身的这个防范和保护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易相信陌生人，也不要将自己的信息随意的透露给网络上的陌生人。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是不是被害人之所以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也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掌握了这个他父母的这个相关的账户的密码什么之类的？
0: 对，因为这件案子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拿父亲的手机来支付的，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手机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的。
1: 哦，因为这被害人只有12岁嘛，很小啊，年纪。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第一起案件。
0: 嗯，
1: 那么第二起案件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个怎样的情况。
0: 第二起案件呢，是一个16岁的少女非法从网上购买野生动物的一个案子。这个少女小杨呢，当然是她案发时的已经年满16周岁了，她从小就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接触网络以后呢，就从网络上去学习相关的这个爬行动物的饲养的方面的知识。
1: 她是喜欢这种爬行动物是吗？
0: 对，她从小就喜欢爬行动物，她跟我强调说她尤其喜欢冷血动物，就比如蛇这类的冷血动物。发现这个她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的喜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想购买这些动物作为宠物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通过一个宠物论坛，然后宠物交易论坛吧，然后就想去购买这个野生动物，就从网上购买了一条这个短尾蟒，然后两条黄金蟒。这个黄金蟒实际上是缅蟒的一种白化的变种，也是属于珍贵的野生动物。然后他还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这个求购一条老版黄金蟒的信息，然后在发布这个信息以后跟网友商定了价格，于是卖家呢就通过长途汽车站托运的方式向小杨进行发货。这个案发呢，也是因为长途客运站在这个对货物进行安检时，发现有这个活体的这个动物，这个蟒蛇的情况，然后就报了警。然后小杨前往这个长途客运站去取这个蟒蛇的时候，被民警抓获了。这个缅蟒呢，实际上属于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短尾蟒属于国家二级的野生保护动物，从事饲养啊、出售啊、收购、利用、运输上类这种野生动物及其活体的制品，一定要取得相关的申请，取得相关的许可。但是小杨从来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任何的申请。
1: 这种没有提出过任何申请的自己光只是养的行为也是不行的，不光是买，养也不行。
0: 对对，这个是因为自己养，你的养的来源肯定是要购买，这种野生动物它是不可能说不是合法的一个交易。
1: 那么就是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女孩小杨她其实就是出于自身的喜欢，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要卖要盈利是吧，买了之后再卖。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她在陈述自己的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她有没有意识到说我这行为是不被许可的？
0: 对，他就是因为缺乏这相关的法律知识，不知道这种野生动物

0: 是不得就是饲养啊，收就是出售啊，那个购买呀、啊，他不知道，缺乏这样的法律知识，才导致了他就是走上了这个，算是犯了一个这样法律的错误，触犯了刑法吧。
1: 就你先说一下，他这行为算是构成了什么罪啊？
0: 这个小杨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呢，他因为他是三条，所以属于情节严重，破坏了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已经构成了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因为小杨到长途汽车站去取这个棉蟒包装箱的时候被抓获的，他并没有能够成功把一条棉蟒收购到手，所以他属于意志以外的一个未能得逞的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因此这个也是以被告人小杨犯这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并适用了缓刑，然后再按扣押的蟒蛇也没收了，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
1: 对，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啊，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啊？他这样一个主观的意识会不会成为咱们在量刑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呢？
0: 这个法律意识的欠缺不会成为我们考虑这个量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很多被告人都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相应的欠缺去这个触犯了刑律的。
1: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的教训都有些什么？
0: 每个人都会从网上去检索呀，浏览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内容，其实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未成年人在网上受到了错误的引导，那么做了触犯法律的行为，法律一样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的。从这个上面看，单纯的限制和禁止说未成年人接触网络，肯定不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个网络的素养教育，同时提高未成年人对这个信息的鉴别能力和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在这个案子法庭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跟这个被告人说过，其实他如果喜欢这种野生动物，其实他可以从事为自己做一个相应的职业规划，例如去当然饲养员啊，或者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也是可以的。这个但是在家未经许可饲养这种野生动物，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我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4: 那您再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第三起案件呢，其实就是未成年人因为爱攀比，不良的消费观导致了这个他去骗钱，骗取网友钱财的这么一个案子。
4: 嗯，
5: 这个被告人小杜呢，他已经案发的时候是17周岁了，他初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然后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的消费观，就是他自己的收入实际上支出就是支撑不了他的日常的一个支出，他有一个高消费，一个攀比的心理在里头，所以呢他自己的收入不高，于是他就把这个视线放到了网上，他就通过微信啊 QQ 啊这个方式，然后去认识网友，然后把自己的网上的性别改成女性，又用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以交友的方式认识加陌生人好友，然后就是一直以女性的身份与网友进行聊天。
4: 他自己本身是个男的。
5: 对，他自己本身是个男孩子，然后他就以女性的方式跟网友进行聊天，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然后再以进行交往，然后但是并没有在线下进行一个实际的接触。在这种关系稳定以后呢，他就经常以这个弟弟生病了呀，然后或者急需用钱呀，或者以这种为由向这个他的网友来索要金钱。他骗了，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网友其实也不是特别有钱的那么一个这个他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就只好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啊，然后花呗的账号给这个小杜，直接让他去使用，然后让这个小杜去消费，总共大概这个小杜从这个他的网友身上骗取了大概4万块钱。
4: 4万块钱？
5: 对对对，
4: 那他这个网友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哈，那网友怎么就相信他在网上交往这个人就是一个女的，然后这个人就是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呢？
5: 他其实发了一些就是女性的照片，但肯定不是这个小杜本人的照片，他从网上搜的那种照片发给这个他的网友，然后每次网友说要见面呀，他就说哎呀我在学习，哎呀我在上班，或者我是以各种的理由进行了推脱，然后他那个网友觉得哎这个是他收到了那么多钱财，他觉得不太对的时候才去进行了一个报警。
4: 这个小杜就是用这些钱就是满足他的一些高消费的需求了是吗？
5: 对，就是用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了。
4: 说一下这些案件后来这个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5: 小杜呢，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他在案发以后，他其实这个在他的网友报警以后，他进行了一个自首，然后他又有一个认罪认罚，所以依法就是从轻和从宽进行了一个处理，以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然后这个并且判令这个小杜呢，向他这个被害人进行了一个经济赔偿。被告人的年龄比较小，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并没有进行一个退赔，所以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判决他去退赔相应的经济损失。
4: 那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5: 其实伴随着网络使用者年龄这逐渐降低的这个趋势，互联网作为工具呢实施犯罪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新的形式，也是一个新的手段。我们在教会孩子如何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

0: 更应该帮助孩子们去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和金钱观，让孩子们从小就意识到，这个其实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将这个法律的种子呢，深深的种在孩子们心里吧。
1: 那对于其实这前年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教训的嘛。
0: 其实，在前面那个案子也说过了，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信息，因为网络上存在着很多虚假的信息，你不知道对面的人他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是对方要求你转钱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2: 目前的未成年涉网络犯罪都有怎样的特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程乐法官是这样说的。
0: 一个是呢，犯罪过程从实施到结束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互联网呢，成了这个犯罪的主要工具和场所。第二是需要一定的网络技术手段，未成年人新型的网络犯罪不是简单粗暴的，必须会使用相关的软件，懂得一定的网络技术。三是一个趋向利益化的一个特点，未成年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呢，其实主要以经济类的犯罪为主。然后第四个特点是具有一个类成人化的特点，其实在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与成人的实施犯罪行为差别比较小。
2: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不可能将未成年人隔绝在网络之外。那么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张达向学生的家长、学校，还包括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倡议。
3: 对于这个学生家长而言呢，一是呢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给予未成年人正确的示范和引导。第二，应当通过像手机啊、这个电脑啊、iPad 啊这种终端，智能终端产品上呢，要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合适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三是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产品的限制。不轻易将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及时查看这转账记录，就是咱们家长的这个手机上如果有异常的记录的话呢，应该予以重视。如果出现问题呢，马上询问。第四是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状态，给予足够的关怀。如果发现反常的现象，应当及时干预，避免悲剧发生。第五，如无必要，尽量避免未成年人子女呢就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使用成年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登录相关的这个软件，保证未成年人接受与其年龄相应的网络服务。下面的倡议是对学校来说的。一是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特点，进行网络素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提高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对未成年人开展合适其年龄特点的健康生活常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遭受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学校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是合理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发现未成年人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对未成年人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第三点就是倡议是对于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一是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者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二是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可能影响其权益的隐私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阻断传播等保护措施，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提示。三是如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理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四是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相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现在的汪苏泷也在不断的改变自己，出现在各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开始瘦身，也开始摘掉了曾经挂在鼻子上的黑框眼镜。他参加了很多包括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等的娱乐节目，把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他也开始参与我想和你唱，拉近了自己和 fans 之间的距离。当然他也参加了像蒙面歌王猜猜猜的节目，来抛开曾经网络歌手的标签等等。

平时做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节，因为呢，我们看到啊，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呢，会残留大量的烹饪产生的 PM2.5。那么炒菜之后呢，不刷锅接着炒，可能会产生有关的致癌物。而冒油烟的时候才下锅，会增加癌症的风险。那么油炸之后的油用来炒菜，会产生有害的油脂氧化产物。

苏童曾经写到说啊，一个人的生命在许多地方呢都能够留下痕迹，生活本身就洗涤了一些，另外一些留住了，留住的必须要记住。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作为新人呢，他的雾霾嗓一开口的时候，你却听到的是想象中爱情的那个样子，有一种快乐，也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所在，也感觉诶，周围的空气好像一点点的变甜。其实这样的形容词呢，放到一个人的歌声当中的话，或许有点甜腻，可是如果你在听到过他很多的作品之后，大概也会赞同我的想法。

0: 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啊，这就是言外之意。人们呢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但是说啊我想你，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这就是所谓的打引号的心口不一吧。我是林奇，我们来继续听歌。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少琼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你想要让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去改变时，记住，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而是要给予他关怀和温暖，这样的方式往往更加的有效。温柔的待人，你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结果。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本组合团员出道，从而进入演艺圈的陈绮贞是不折不扣的创作型女歌手，她的大部分歌曲都由自己作词作曲，她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不刻意迎合市场，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人听，所以她的歌曲不会过度商业化，出道之后一直保持强烈的个人风格，不算是大红大紫的乐坛巨星，但有一大批热爱她风格的死忠歌迷。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刘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办健身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懒惰可以打败爱财。大家好，我是懒孩子超电教秦瑞。
2: 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先实现情绪自由，从不用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灵自由的酸辣椒郑好。

0: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特别贪玩，逃了一次学，玩到天黑才回去。到家以后啊，我妈没有发火，还给我留着饭菜。我当时内心有点愧疚，随便吃了点，我爸就说了，
1: 你说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身体哪扛得住啊，多吃点。
0: 妈，我真吃饱了。当时我妈叹了口气，开始收拾碗筷，她又问我，
1: 身体扛得住吗？
0: 嗯，扛得住。然后看到我爸提着个鸡毛掸子霸气登场了，难怪我妈问我扛不扛得住。扛不住啊。我上了公交车，发现忘带钱了，我就站在这个投币箱前边啊，干着急。后排有一个大妈看出了我的窘迫，对我招了招手，
2: 小伙子，来来来来。
0: 我当时感动的走了过去，
2: 来啊，从后门下车，别耽误我们一车人时间，都等着你呢。
0: 我这一声谢谢呀，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3: 你真是个戏精。
1: 今天我听台里同事聊天，一个年轻男同事啊，他刚结婚有孩子，他就说，
0: 怀孕的女人啊真难伺候，今天跟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哎就吃了一个，然后呢又要吃芒果，我买回来之后呢吃了一口，说又想吃包子，哎你说我这一整天被安排的喘不过气来了啊。
1: 这时候呢，身旁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同事又说了，
4: 哎呀，你这个比我媳妇儿怀孕当年好太多了。
1: 怎么呢？
4: 当初我媳妇儿怀着孕呢，也是极其难伺候啊。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念当初第一次见我的时光。
1: 这不挺好吗？
4: 好什么呀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我媳妇儿意思是要吃火车上10块钱的鸡腿儿。
1: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上了公交车，一个年轻小伙儿给老太太让了座儿。过了一会儿，小伙儿接了个电话，就在电话这头说，
4: 喂老爸，哎，我在火车上呢，哎，今天临时出差，真的真的真的。
1: 这时候只见那个被让座的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喊，
4: 瓜子饮料矿泉水，小伙子把腿收一下啊，车过不去。

0: 单位一个同事叫小韩，他消失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呀？
1: 啊，我老婆带我去外边旅游几天。
0: 哦，老婆带你去旅游了，去哪儿旅游啊？
1: 那里景色优美，山清水秀，树林密布，湖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还可以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就跟那个何炅的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是一样一样的。
0: 哎呀妈呀，这么好的地方哪儿啊？我也想去。
1: 乡下丈母娘家拔花生。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恋爱中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暴露出更真实的自己。当你的某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你是不是敢于做自己呢？相反，你敢于接受真实的他吗？很多事情也是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很多事是谈恋爱之后才产生的变化，但无论这个改变或者这个真实的暴露好或坏，我们所呈现的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恋爱之后才发现的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
2: 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2: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9: 谈恋爱之前觉得男朋友可能只是在出门约会的时候会洗头发，谈恋爱之后发现原来早上晚上都要洗头发。女生应该真的只是出门的时候才会洗头发，没想到男生比女生还要臭美。
10: 谈恋爱之前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
11: 别到了差不多4-5点吧，晚饭都要吃了，就很生气，然后打了10几个电话、2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给我打了一句话说刚睡醒，我当时感觉特别生气，生气到想去打他。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满足的人，只要他给我发个红包，什么事都能解决。
12: 谈恋爱之前吧，觉得他挺精致的，头发会涂点发蜡呀之类的，觉得他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可是呢，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特别不爱干净，衣服到处乱扔，也不会怎么打扮自己了。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不那么刻意的打扮自己了。
13: 谈恋爱之前，我男朋友因为看起来个子高高的，然后蛮高冷的，一开始不敢找他聊天，后来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人也挺搞笑的，然后话也比较多，话痨，在一起觉得还是蛮暖的，像走路如果路上有车会把我拉到一边。其实有些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冷，但是内心还是蛮暖的，所以女生要是喜欢的话可以主动一点才能找到真爱嘛。
11: 一开始谈恋爱之前我们不是一个班，他都会特意买东西送给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反而到一个班过后他去买零食不跟我说也就算了，他买回来过后也不给我，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不吃，他居然跟我说啊你不吃那我吃了。可能就是时间一久吧，就比较熟了，可能不会在意这种细节，意思一下嘛，你要跟我说一下，但你那么太直接的话我还会很不开心的。谈恋爱过后的话，不管时间长短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付出是双方的，单方面付出的话肯定会比较累。
14: 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个人沉稳可靠，结果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这个人对我很毒舌，他会怼我炮，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合肥，但现在是我单方面肥。之前以为他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但后来发现他比我要细腻，而且很感性。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就可能记在心上，开个玩笑之类的话，但是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明白是因为他比较注重我的个人感受，平常也挺照顾和体贴我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1: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宋·赵帆。前多论以屋，序多论以谷，我独何为者，个个树修竹，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足。
0: 此篇是诗人清点居所竹影丛竹时所作的咏物抒怀小诗，全是以世俗竹立与己身爱竹为对照主线，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恋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借清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前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世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个个属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颈联“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粮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

0: 佛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访，道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主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易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辨析取舍，抒发情怀，以竹明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俯仰的旷达心性。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之辣妈会测。
3: 人们知错就改，大多是因为犯的错被别人发现了而不得不改，倘若永无人知，一定会一错再错。各位好，我是死不认错的胡辣椒。
2: 凡事都得看人，同样是热情这回事儿，有些人做起来很暖心，有些人的热情就像马桶上匿名的余温，哼，让人不爽。大家好，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朝天江。昨天呢，有个姑娘跟我哭诉，说她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好伤心哦。可是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红辣椒，你说怎么办呀？
3: 25岁还没谈过恋爱，
2: 怎么啦？
3: 这样的姑娘要是卖出去的话，一定是个好价。
2: 别乱说啊！
3: 按我说啊，一个女生20多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你身边的朋友啊，有的谈了，有的没谈，这很正常啊。
2: 要你费这个话吗？
3: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你一个人单身，那你就要注意了。
2: 哦，这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3: 对，而且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己身上。
2: 是是是是，肯定是自己不好。
3: 一定是你的美色吸引了好多异性，然后他们为了接近你，就和你身边的朋友谈恋爱了。
2: 啊！哇，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我一直劝诫收音机前的各位，不要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大家一定要理智啊！
4: 大骗子！

0: 反正我呢已经对单身的悲哀有了免疫能力，
1: 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生活仅仅能做的就是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0: 一，看学霸秀成绩；二，看情侣秀恩爱；三，看土豪炫富。
1: 啊，哎，不过我的处境比你要忧伤。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学校生活也是三件事：一，看学霸秀恩爱；二，看土豪秀成绩；三，看情侣再炫富。
0: 啊，打击力度升级了呀！
1: 从此我就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0: 孤独是什么？什么味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啊？
1: 孤独就是一袋瓜子，我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颗，26颗是空的，混进来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是连在一块的，还有4个是苦的。我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哼，这就是孤独。

0: 幸亏我从小孤独但不孤僻，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爱看书啊。
1: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0: 那还不是我妈妈教育手段好。
2: 哎，我妈从小就打我看书啊，我就是不看。难道你妈还用刀逼你看吗？
0: 不是，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妈偷偷摸摸买了四大名著回家。
2: 偷偷摸摸？
0: 对呀，还偷偷地放在床头柜里。
2: 哦，藏还挺隐蔽的。
0: 还很严肃地跟我说，不能偷看啊。
2: 看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0: 可是她越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看。于是在我当时还不懂的情况之下，硬是把四大名著看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让我读点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2: 我脑补了一下你偷偷摸摸看名著的样子
0: 啊，
2: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啊。
0: 是啊，等我长大之后醒悟，我才恍然发现我 get 到了一个正确的促进读书的方法了呀。
2: 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再哭再不听话，我就不让你去上幼儿园了。从此孩子上幼儿园再也不哭，天天盼着去幼儿园。
0: 以后我生娃，我一定会做一个心机妈妈。以后买10个大箱子，里面藏着100本名著，国内的、国外的、清朝的、现代的，通通备齐，锁着不让我孩子看。说不定他20年后是个大文豪。
2: 那以后我教育我的孩子，就买20个大柜子。
0: 哟，比我还多呢。
2: 把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再加上练习册，通通锁在里面
0: 啊。
2: 有什么高等数学、英才教程、线性代数、学法大视野、材料力学、 C 语言、英语专八考试、辅导材料，然后我告诉你，这些课本都不准跟我看。
0: 哇，然后红辣椒你的儿子就特别听话，说不看他就不看。好尴尬呀，结局。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乐小优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越野车，正准备明天开着到郊外拉拉风，结果打开车库门，发现越野车后面的备胎被自己的妈咪缝补了一个彩虹毛线的备胎罩子。这真是
6: 慈母手中线，游子拦不住，菱形秘密缝，备胎穿毛裤。
0: 当你拥有自由驰骋的灵魂，却仍然跟你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7: 一直怀疑自己有点小毛病，终于你鼓起勇气去体检，检查完医生微笑着对你讲，
8: 这个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家人说。
7: 你打算怎么接呀？
8: 可是百度上说我这个病。
7: 如何一句话激怒你的医生？
8: 我在那个百度小程序上查了。
9: 你去找百医生去吧，不要找我了。
0: 你以为的一周是这样的，
7: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来星期六还星期日。
0: 实际上的一周是
7: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半天星期一，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上半天星期日，下半天星期一。
0: 简直不能太对了，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7: 过了星期三
0: 还有一座山，
5: 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下午。
0: 一到周日晚上就陷入上班的焦虑，周日你不配叫周末，生而为周末，你抱不抱歉？
10: 抱歉抱歉。
0: 没有双休的先自罚一杯，先干为敬。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